0: 净是那绿的，可扯呀！
1: 再来回。
2: 嗨，仙人上台，我要净身了。
3: 对，这是淹干净了，这是。
0: 老逗你，这人老后悔，老
3: 废话，我跟你逗吗？
0: 逗，哎，就这一嗓子可了得了。偌大的大雄宝殿当中，就剩下你母亲一个人，
3: 嗯，
0: 还有一老和尚。
3: 啊，不成，我听着不行，这又有危险，这个
0: 有什么危险？
3: 你让老和尚出去，
0: 你母亲也说呀，
3: 老和尚出去，
0: 哎，小和尚进来，
3: 哎，小和尚，
0: 小和尚出去，老和尚进来，老和尚出去，小。
3: 你饶了师傅们吧，非要个和尚干嘛？
0: 得有一和尚啊。
3: 干嘛？
0: 萧庆，
3: 小丫鬟。
0: 小丫鬟不成，
3: 嗯，
0: 小丫鬟都是贴身的丫鬟，得伺候你母亲呢。
3: 啊，有丫鬟就是。
0: 老和尚点燃了一炷香，交给小丫鬟，小丫鬟交给你母亲，你母亲把这香插在了香香炉里头，跪在地上，她还要祷教。
3: 我妈是驴啊。
0: 你怎么说你妈是那个？你这
3: 谁说的呀？
0: 啊，
3: 什么叫祷教？祷告，
0: 祷告。
4: 老娘娘在上，奴家缺门得势。
3: 你妈缺德，
0: 我知什么门什么事啊？
3: 你说什么是某门某事就得了。
4: 行，老娘娘在上，奴家某门某事，问老娘娘赐我一死，
3: 哎，
4: 我愿意啊。
3: 妈耶，这一趟太危险了，我爸爸让人淹了，这是求死来了，这有。
0: 赐我一什么？
3: 长命子。
4: 赐我一子，我愿意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3: 哎呦，
0: 说到这儿，趴在地上磕头，还要磕一口的，往上一站，当当当。
3: 我妈那脑袋是铜的，
0: 你妈磕头的节骨眼正赶上老和尚敲磬。
3: 哎呦，这么那么寸呢？
0: 小丫鬟也纳闷，老和尚练过双簧是怎么着？跟的还挺准，当着那儿来是吧？抬起头来开始摔麻布了，
3: 摔吗？
0: 一抬头一看，嚯，太多了，
3: 多吗？
0: 大雄宝殿当中全是娃娃，大娃娃、小娃娃，该高娃、矮娃、胖娃娃、瘦娃娃，哪个是我的娃娃？哪是我的孩儿啊？哎呀，哪是我的儿？哪是我的孩儿？
3: 找
0: 着，一看供桌上面有一个，
3: 拴这个，
0: 这不成，
3: 这怎么？
0: 这登高爬梯不好，养活淘气。
3: 哦，
0: 一看老娘娘怀里有一个，
3: 拴那个，
0: 这也不成，
3: 这
0: 金龙天子咱家养活不活？
3: 哎呦，
0: 一聊这供桌这帘儿啊，你在底下待着呢，
3: 我在供桌下。
0: 你当时穿一个薯条的大褂，围了不少人，你这扒了，这给人说的啊！
3: 我那会儿我就说相声了。
0: 还说你母亲，你看这好，这孩子真贫，这孩子
3: 真贫。
0: 哎，这是我的儿，这是我的孩儿，这是我的孩儿，这是我的儿。拴你吧，就是你了。拴哪儿啊？
3: 拴哪儿？拴着脚脖子。
0: 你妈不懂啊，一着急拴胸口上了。
3: 那阵儿，
0: 哎，还使劲儿呢。走你！
3: 哎呦妈呀！
0: 走你！
3: 哎呀妈呀！
0: 你
3: 我妈学过捆猪，
0: 劲儿大点，她把你蹦出去。
5: 二位继承的还不错吧？
6: 哎，这不错，这段也叫拴娃娃，这可是传统相声里的经典。
5: 别光夸了。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茶座，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啊，
6: 这时段我继续跟大伙分享金飞、陈曦二位的相声作品。
7: 哦，还是传统作品吗？
6: 当然了，先继承再发展。这时段咱们来欣赏一段他们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论捧逗》。
8: 这个今儿观众太热情了，
9: 是
8: 高兴。
9: 嗯，
8: 是你什么时候上来的？
9: 我在你前面上来的。
8: 啊、哦、啊，行行行，
9: 哎，
8: 待着，
9: 哎哎，
8: 太高兴了，观众这么热情，接着是周末，来这么多好朋友听我们说相声，多好，
9: 嗯，
8: 缓解一周的工作压力，
9: 哎，
8: 听相声有好处，
9: 是吗？
8: 哈哈一笑，清气上升，浊气下降，食归大肠，水归膀胱，哎，
9: 听相声都利尿啊，是怎么着？
8: 待着，别说话，待着，高兴。大伙儿对我们可能不太熟悉。
9: 哎，
8: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金飞。
9: 你先等会儿、啊，你等会儿再介绍。
8: 怎么了？
9: 不是你这怎么了？这是干嘛呀？这是，
8: 不是你待着吧？
9: 不是，什么叫待着呀？咱俩要演节目了。
8: 啊，演节目？
9: 对，正式的。
8: 听我的啊，
9: 正式的要演。
8: 站好了。
9: 哎，
8: 目视前方。
9: 嗯，
8: 看着各位亲爱的观众。
9: 对，
8: 面。

0: 等会儿，什么呀？
1: 怎么这么突然呢？
0: 怎么了？
1: 怎么突然你就说单口相声了？
0: 今儿也不知道，今儿我记得节目单派我今儿演单口啊，我准备演官场斗这个长篇单口相声，我一天演一集呀、啊。
1: 不是，那你说单口相声，那我干嘛呀？
0: 待着吧。我不是告诉你待，你跟观众的区别就是你站台上听相声，你知道吧？不过今年就算了，像以后这种情况的话，你站台上听相声也得买票，你知道吧？
1: 嘿，你这说这话说的有点较劲啊。
0: 怎么的？
1: 你这是什么话呀？您是逗哏，我是捧哏，咱合作一场节目、啊、
0: 我今儿说单口相声，你待着不就完了吗？
1: 那什么叫我待着呀？
0: 你平时你不在里边待着也挺好的吗？
1: 我叫待着，我一捧哏的我就光待着，我没词儿，我光待着。
0: 对，也不能说一句没有，有那么几句经典的、
1: 哎、有啊，
0: 一般的大伙都知道，捧个演员一上台往桌子里边一站，
1: 嗯、
0: 把手往桌子一搭，有这么 几句经典语言啊。
1: 哎，有。
0: 哦，是，不错，好，最后一句最累了，抖足了丹田气，去你的吧。一共五句词啊，
1: 就这个呀？
0: 对，还这句，就这个呀？还这句，我给忘了，我给忘了。六句，我少算一句，对不起。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七句，
1: 你欠不欠呢？你啊？
0: 什么叫欠不欠呢？
1: 啊？
0: 什么叫欠不欠？
1: 像话吗？哦，就我们这几个哦啊，这是小看我们这几个字啊！我告诉
0: 你，
1: 我们捧哏别看话少，知道吗？句句都是经典，画龙点睛的作用，这是艺术。
0: 啊，
1: 这是艺术，
0: 你让大伙儿听听，就一个去你的吧，这是艺术。你要这玩意儿就是艺术，我觉得你就是诈骗，你知道吗？现在
1: 谁诈骗呢？
0: 哪儿是艺术啊？哪儿体现出艺术性了？这玩意儿，
1: 哎
0: 啊，
1: 老先生教咱们上学时老先生的话你都忘了吗？
0: 哪句话呀？
1: 三分逗，七分捧，我占七成，你才占三成，知道吗？啊，
0: 我就纳闷了，我觉得您捧哏演员是不是指这句话活着呢？你
1: 哎，那啊，什么叫指这
0: 话？真信呐！我问你，这话哪老先生说的？
1: 这啊，
0: 哪老先生说的话？我听听。
1: 老先生都这么说、啊，
0: 说这话的老先生都死了吧？
1: 是死了，
0: 是不是都去世了？
1: 是
0: 老先生都去世了吧？你敢说这话的老先生多大岁数了？
1: 是呢，也不是因为说完这句话死的呀，不是因为这句话呀。

0: 些演员知道吧，尤其他大伙不了解，上学的时候我们俩就在一块儿，老师教的就是太笨这孩子，
1: 谁呀，
0: 有心给他一副竹板卖耗子药去吧，
1: 嗯，
0: 老师一瞧这耗子卖耗子药比耗子还多，现在这玩意儿赶紧捧哏吧，他这人心眼又小你知道吧，就是说这么一句三分逗七分捧，要怕呢他这人一犯小心眼走马路上自己容易给自己绊死你知道吧，
1: 我缺心眼我自己给自己绊死啊，
0: 对对对，打小就缺心眼，上学的时候我们一块儿练基本功，大伙都知道我们的基本功绕口令儿、报菜名儿、八扇屏儿的都得练呢，早起班练功，上课的时候老师有要求，让我们带一张纸，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干嘛？你拿开水烫着了你啊？
0: 行了行了，我吃了这事，别提了，别提这事，别提了，咱换下一话题，别提了，别提了。
1: 哎，不，顾城，什么叫不提啊？一到你那儿就提，为什么到我这儿不提啊？
0: 还好意思提呢？
1: 怎么了？
0: 就那天你演出那个惨淡，你逗哏那个惨淡那个效果，你还有脸提呢？我跟你说，你还提，我都替你笑的，我跟你说，
1: 我用你啊！
0: 北展剧场，各位2700人的大剧场，在北京市算最大的剧场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也抽风了，非得逗哏啊，不让逗哏不干，非得要不让我逗哏我死去，非得逗哏，你知道吧？逗哏吗？往台上一站啊，从来没站在桌子外边过，你知道吗？两人一站，没三秒钟，那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说没五句话呀，裤子就湿了，你知道吧？
1: 我尿了是怎么着？哎呀，
0: 说20多分钟一个包袱都没有啊！观众看着呵，这个难受。后边有一老大娘，实在听得受不了，心脏病都犯了，你知道吧？这烦呐！你说有心走吧，后边还有我们这好的节目；你说不走吧，实在看不下去。最后观众也有主意，2700多人集体上厕所了，你知道吧？哎呀，把那厕所堵得水泄不通啊，你知道吧？后来大伙儿研究陈曦这个艺术，他立庙，你知道吧？
1: 干嘛？我是车前子是怎么着？
0: 你别糟践车前子了，就你知道吧？头牌还有一大哥真没走，后来一打听明白了，那大哥怎么回事呢？有30多年那个精神衰弱非常严重，晚上吃安眠药吃一瓶睡不着觉，听他说相声没3分钟，你猜怎么着？打上呼噜了。就你这催眠的相声，你还好意思说呢？这玩意儿哪有艺术性啊？你告诉我，
1: 行，挤得我是吧？
0: 不是，咱就实事求是啊。
1: 行，你实事求是是吧？
0: 啊，
1: 好，今儿哥几个就当捧我一回了，今儿我站这边，我给您逗一段，怎么样？来吧，我不跟你矫情。
0: 真有捧场的，你这玩意儿啊！
1: 来不来？
0: 不成，不成，不成。
1: 什么叫不成？
0: 一会儿大伙都上厕所，受了受不了。

0: 都会让观众看见大腿、哎、
1: 这叫什么话，
0: 终于让观众看见全湿了全身了、
1: 开始啊，
0: 你别着急啊，
1: 哎，
0: 咱得说好了，
1: 怎么着，
0: 咱得说好了，
1: 说什么，
0: 你这个你逗哏，今儿大伙儿咱捧场，我得给你托付托付，
1: 他还知道给我托付托付
0: 托付托付，不易、
1: 啊、
0: 大伙儿都捧你啊，谢谢观众热情，
1: 是
0: 对年轻演员的抬爱，他逗哏了啊，这么多年没有过，你知道吧，
1: 嗯，
0: 估计是不可乐，但是可乐呢也别乐，
1: 哎，
0: 这个

0: 习惯了，真不是故意，真不是故意，不是成心讲。
1: 换椅子啊，换椅子，换椅子。
2: 辛苦您了，
3: 辛苦辛苦不累。
2: 那天呢，我到您家了，
3: 到我们家不累。

0: 到了，
1: 不可能！
0: 来来来，你不能来来来来来，
1: 小样，
0: 你较劲！
1: 行行，你不就加个
0: 你这些吗？
1: 你就加个光头强不成？
0: 光头强，你谁都没用。你说吧，来，
1: 嗯，辛苦呗，
0: 辛苦辛苦呗。
1: 那天我到您家了，
0: 咱们
1: 啪啪这么一打门呐，
0: 打门，
1: 打里边出来一人，
0: 出来人，
1: 我一瞧不是外人，
0: 我们家没外国人，
1: 说是你媳妇儿大嫂
0: ，
1: 我一打听你没在家，
0: 没在家，
1: 我可就走了，
0: 走吧，
1: 走了我就上街了，上街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2: 不能，嗯，我爸爸死了，你碰不见。

0: 你叔叔。
1: 哦，你说我叔叔？
0: 哎，
1: 小灰脸，
0: 对对对对，
1: 戴小牙舌帽，
0: 就是他，就是他，
1: 脸上有道疤，
0: 对对对，
1: 呲俩小虎牙，
0: 哎哎，
1: 老想吃羊肉吃不上那个。
0: 你叔叔？
1: 没有，
0: 没有，你说这么热闹？
1: 我说那是灰太狼。
0: 我跟你逗吗？我
1: 没有，
0: 那就是你舅舅，你我碰见你舅舅，
1: 哎哎哎，
0: 你舅舅，
1: 我们娘家没人，
0: 你们娘家没人，我说你舅舅。
1: 我舅舅就是我妈家呀。
0: 你妈娘家没人？
1: 对
0: 啊，你舅舅，你不是你姨父？
1: 我没姨，哪来的姨父啊？
0: 你姑父？
1: 没有。
0: 你姐夫？
1: 没有。
0: 你妹夫？
1: 没有。
0: 你前夫？
1: 没啊。
0: 你不是你前你
1: 男的女的？
0: 你干爹？
1: 我没事认那玩意儿干嘛呀？
0: 你干祖宗？
1: 你这是人话吗？有认干祖宗的吗？
0: 你
1: 干祖宗怎么认呢？
0: 你哥哥，你哥哥
1: 没有，
0: 你对付一个，
1: 没有，不用对付。哎哎哎，
0: 说有，
1: 说有不争，
0: 说有。
1: 为了我告诉你，
0: 说
1: 不，告诉你，今天我为了跟你说这场相声，
0: 怎么着？
1: 记住了 啊，我们家三亲六故全死绝了，嘿嘿，我们家灭门了。

0: 你兄弟脸上有麻子，没长。兄弟，你兄弟长脑袋长得比较圆，也不长，也不三角，有长三角脑袋，平行四边形的脑袋。
1: 人有长菱形四边形的吗？啊，那生出来多疼啊，那玩意儿。
0: 不是你兄弟，你兄弟那天他长，啊，对，那天我碰见你兄弟在前面走，我后边跟着，我没有看清点。

0: 说得好，其实您一直是我心目中的捧哏巨匠。
1: 我还巨匠
0: 啊？绝对巨匠，谁说都不听。
1: 我哪个匠啊？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你跟一卖槟榔的闲，你这你哪说了五天哪露脸去？卖槟榔吓坏了，我这几普通槟榔怎么了？那么他这正在戏弄这卖槟榔的，后边来一人，后边这人站在身后的头的人不知道，这人就把他的这个纱袍啊给拿起来了，他撵一个槟榔，他就在他这纱袍上撵一窟窿。佟林一看这人能耐可大了，为什么？都是鹰爪力不一样，捏硬的好弄，撵这软的不好弄。为什么？越软的东西您都知道越不吃力，越不容易把它给弄碎了。所以练功练到后头，这位这鹰爪力练到家了，而且轻功也好，头了站这人茫然不知，这位戏弄完卖槟榔的呢，亮这么一手功夫呢，该赔槟榔钱赔槟榔钱，他走了，他身后的沙盘上进窟窿，他可不知道。这是剑侠图这书写的也神乎其神，而且您听着呢，好像功夫真能练到那份上似的，就是他假的也得当真的说。这个大叔呢，你看这种情节不足以然置信，我说着我都不信，您说您能信吗？对不对？这个情节我说您就自当它有，不能细推敲。有一个观众就是自从我这儿改了薛丁山征西，他就没来过，他可还上东城去，那我见着我得问他，我说您怎么最近礼拜六工作忙老没去？咱得迂回着说，咱不能问人家您怎么不上宣南去，谁把您得罪了，那不能那么问的。我就说您礼拜六是不是加班有事儿了，迂回一点说。这位呢很直，岳坡，我就不爱听薛丁山征西，你说那么多人听，我不能因为我跟你说你改了，你别说薛丁山征西了，我也左右不了你，这书没法说也没法听，那都什么情节呀、啊，胡说八道啊！汤汤汤汤汤汤跟我一说，这是薛丁山这个书啊，不尽人意，很多，而且书说的这会儿，要想把它说的合理呢，已经很难了。这里边又有神怪，又有法术，又有这个多少年的事儿，哎，这个想给它说圆全了，很不简单。所以呢，我现在呢是宅热闹地方说，咱们快说。把这丁山赶紧说完了，丁山说征西说完了呢，哎，反唐，那就更不讲理了，那人就好了呢，他那书也不讲理，尽量咱往合理上说。眨眼之间，韩江关惨案发。

吓得捏呆呆的发愣。程咬金一瞧，这可怎么办？也没想到父子三人眨眼之间全都死了，饶是程咬金一时也没有。

0: 众家将发一声喊，韩江高官眨眼之间家败人亡，是官去人空，全没有了。樊梨花这么一瞧，哎呀，为了嫁薛丁山逼死父兄，这我可没法说呀。
1: 你甭说是樊梨花，这是程咬金都瞧傻了。程咬金也万没有想到，眨眼之间惨剧酿成，血溅韩江关，这父子三人全死了。这乱子可大了，自己干嘛来的？自己是来保媒提亲的，目的呢就是让他这韩江关乱了。可也得有度，也得说乱到什么份儿上。要这么个乱法，没有下台阶儿，自己今天呀闹不好真有性命之忧。那么樊梨花呢，手里边拿着杀人的钢刀，鲜血淋漓，姑娘也愣了。为什么？她没有杀父兄之心呢，父兄可真是死了，恍在梦中。你要搁现在话说，神志有些不清，信了乱。就这功夫听有人喊他，说梨花呀，你的胆子未免也太大些了。回头一瞧，汤了当扔手中的刀，一瞧，瞧清楚了，是妈跟俩嫂子，俩嫂子一左一右搀着老太太，眼看着父子三人失衡当场。老太太也不敢相信是自己的女儿亲手杀死父兄，娘，我不活着了，我跟你拼了。老太太说着话顺台阶往下跑，俩嫂子一左一右把老太太一撒手，上来就抓樊梨花，我们跟你也拼了。樊梨花万般无奈呀，这边一拳这边一脚把俩嫂子全打出去，一把把娘给抱住了。娘啊，我冤呐，不是我要杀我爸爸，您容我说。好歹这老太太呢急火攻心，往上一窜呐，已然就晕死过去了，再说什么也不知道了。俩嫂子没完呢，翻身爬起来，这个衣裳啊也都脏了，脸也抢破了，首饰也打歪了，那也得跟樊梨花玩命啊。好啊，樊梨花，你好狠毒啊，看见没有，你爸爸跟你亲哥哥都被你亲手杀害，现在你又把婆母娘给掐死了。他抱着老太太，实际老太太是休克呀，昏厥过去，你又把婆母娘把妈给掐死了，你积积德修就好，干脆血溅韩江关的满门，我们生是你们樊家人，死是你们樊家鬼，我们俩也不活着了，你把我们俩也掐死就算了。俩过来还撞头，把樊梨花气的手里来抱着这老太太腾不出手来，万般无奈把老太太撂下，这边一拳这边一拳，这回下手下的重点，都给你们先打晕过去再说吧。把俩嫂子全给歇躺下了，把程咬金放下来，把程咬金放下来，您赶紧走，这儿没您的事儿了。程咬金说，什么？没我的事儿了。 呵，阿弥陀佛，我赶紧走吧。不成，我这要一走，似乎是不是显得有点不老厚道的？你不走你就厚道了，你不来人家一家的人家过得挺好，你来眨眼之间家败人亡，我可不能马上走啊。樊梨花一听，老爷爷您还不走呢？干嘛非我们家死绝了您才走呢？哎呦，活祖宗，您赶紧走吧。话不是那么说，这个你妈还有你的俩嫂子要是还迎过来可有完吗？有完没完是我们姓樊的事儿了，您甭管了。不然来这么说吧，你还打算不打算嫁这薛丁山？你这个程咬金的这人呢，说话很有学问，有手段，有技巧。哎，说话就是，您没听，我也老说，这也是市面上的词儿啊，就是这个开心的钥匙，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话分怎么说，往这头说这位就不乐意，往这头说这位就乐意，同样的话还得两说了，也分谁说。程咬金知道牵动樊梨花心的就是丁山，那么还得拿丁山哎打动他。你是不是打算嫁丁山呢？是，那就行，那我不能走，有我在这儿做你母亲的思想工作才能做通。这样死的咱就不管了，咱们顾活不顾死，把这三具尸首先让你手下的人挺起来，把这娘仨搭到净室，找妇女们给他们换衣裳，哎，找大夫给瞧伤，缓醒过来通知我，我进去找他们娘仨谈话。还谈呢？我们这韩江关已经寡妇院了，除了我是没出门大闺女，这仨可都老少两辈寡妇。
0: 是，
1: 我还专能做寡妇的思想工作。好能耐，听您的没错，您的十拿九稳，你放心吧。那就按他说的办吧。樊梨花没主意了，你樊梨花多大能耐，到这会儿也不行了，心乱如麻呀，让人把老爷子跟大将军、二将军、樊氏父子爷三个全都重新装殓起来，没有那么现成的棺材，那还得打去啊。当时来不了，那就先停上吧，无外乎也就是身上的衣裳扒下来换寿衣，把血迹擦干了，这又没有内伤，都是外伤，血迹擦完之后呢，人又是刚死的，趁着温会儿换衣裳也好换，这就停下来了，咱就不必细说了，得顾这仨活的。这仨活的搭到净室也得给换衣裳，找大夫给瞧，大夫一瞧老太太呢就是惊吓过度，哎，一会儿缓醒过来，找俩人看着老太太没大碍，俩嫂夫人呢多少有点外伤，大夫人呢让樊梨花把眼给封了，二夫人呢让樊梨花把腰给踹了，那也是外伤啊，轻伤。都缓醒过来，你儿仨可就哭成一个了。樊梨花不敢露面，樊梨花一露面还是玩命啊！啊，丫鬟老妈子出来找程咬金，这位程老千岁啊！啊，千岁千岁，甭客气。哎呀，怎么一程老妖精啊？到哪哪乱呢？您受累吧，夫人跟两位少夫人全都怀孕过来了，您进去谈谈，替我通禀通禀，都通禀完了您跟我来吧。程咬金进来了，俩儿媳妇站起来要回避，程咬金一伸手，哎，不必不必，不是外人啊，谁跟您不是外人。老太太一听，您干嘛的？ 我是来韩江关保媒说亲的。哦，老太太一听，给谁保媒，给谁提亲呢？是这么一回事。程咬金事到如今，可就把实话这么一说，跟老太太把话讲明白了。现在你的这个老头子还有俩儿子，并非是死在你姑娘之手，这是我亲眼得见。咱们呀，像理不像人，是他杀的，只是他杀的，不是他杀的，你愣讹你闺女不成？人心都是肉长的，何况他的父兄，那是他的同胞手足，是他的爸爸，人岂能夺天伦之乐而如此残忍呢？不能够。就是老太太，您想他如何对待你们娘仨？那他这不也打的俩嫂子吗？那不打他跟他玩命啊，不过是把你们打昏厥过去。现在您要听我的，咱们还有一步道走；您要不听我的，可是家败人亡。这仨人死也白死，死了吗？为国捐躯，落的也就是一场荣耀，于事无补。咱们还得给活人过后边的日子呢。你这姑娘跟薛丁山两个人是情投意合，郎才女貌，也不算私定终身，因为有老师做主。现在人家南方家长，大唐朝的元帅是认头，人家是乐意，就是女方这边家长不乐意。可不乐意的呢，死了。现在呢，就是您说了算。您这姑娘要行给二路元帅龙虎状元薛丁山了，那在于您来说，打这以后是个老夫人，说什么吃喝穿戴荣华富贵您也不看在心上，主要您这闺女哎，终身有靠，养儿也得计，养女儿也得计，日后薛丁山有半子之劳，照样能把您养老送终，能够罚送您老人家。就是这两位少夫人呢，如果愿意再嫁，我做主，看上谁我给说媒保亲去。老太太一想，你想得够长远的，那两家子也悬了。那是后话，咱先不着急。要愿意陪您过呢，那当然是更好，明他的节制，算个贞烈之女，日后呢也有立牌坊的那一天。我来到你们韩江关，死了这么些人，不能说与我无干，但是事已至此，咱们得往好处办。那么就看您老太太的意思了。这一座韩江关你给是大唐朝的，你不给早晚也是大唐朝的，更何况姑娘家家的现在方寸已乱，已然就没有准主意了，全仗着您老人家做主。您要再不拿事，那韩江关可就白给我们大唐朝了，不单不搭人情，不知道感念您，谢谢您，反而到时候以犯妇而论。
2: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三月。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夏侯荣躺在床上，怎么睡也睡不着，煎熬到天交四更天，才朦朦胧胧地睡了这么一觉。早晨起来之后，少不得又得重新洗一番脸，好在昨天晚上已经打好了底儿了。衣冠齐整之后，又在这靴子腰里边、头发卷儿里头、嘎吱窝底下、腰带石件上都塞上大小不等的香囊。什么叫香囊啊？就是用那香草装的小布口袋，一般都是女人随身所带之物。今天夏侯荣这一高兴，也忘了自个儿是男是女了。收拾停当，夏侯烈一看，哼，自个儿这儿子果然是一位儒雅干净的后生。夏侯烈让儿子带着麦纸儿、药箱，随即动身直奔宫中而来。来到了王娘娘所在的朝阳宫门，夏侯烈让侍女到里边传禀，就说特请太医院的医生来给娘娘看病。侍女来到里边禀报王娘娘，王娘娘名叫王月英，自从她听说王莽篡位、改汉维新，尤其是得知平帝之死乃是王莽进献交酒所致之后，对其父愤恨已极。自打送走了皇陵之后，回到宫中忧愤气闷，气血逆足，跪体违和，身患重病，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就看见孝平皇帝站在面前，含着眼泪直瞪瞪地望着他，一语也不发，那脸上的表情时怨时爱，时嗔时怪，似有满腹的委屈向他要倾诉，又像有天大的冤枉等他为之代雪。王娘娘只说，陛下，圣灵不散，当与皇权保佑，一旦我查问清楚圣上的死因，便随后追随圣驾而去。说完这话又看不着孝平皇帝了。娘娘就是这样神情恍惚，意念消沉，待在了宫中。他呀，早就把这颗玉玺随身带好了，他知道王莽迟早要来要这玉玺的，一旦要来，我要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等了两天不见动静，今天忽然侍女来禀报说，太医院的大夫特来给娘娘看病。娘娘自以为大夫既然来了，不可讳疾忌医呀，马上吩咐请进来吧。这一个请，就把这位名为看病实乃相亲的夏侯荣由侍女领进来了。这个夏侯荣把这脚丫子刚一伸过娘娘寝宫的门槛儿，那俩眼睛就好像饿狼看见羔羊似的，死盯住了病榻上的王娘娘。他一瞧这王娘娘果然是一个绝色佳人呐、啊！他赶忙俯身跪倒，娘娘千岁，臣闻娘娘深得贵恙，奉诏前来与娘娘诊病。先生快请平身，哀家自送走圣上皇陵，甚觉不适，像是偶感风寒，病入脾里，害得我病不自治，四肢疼痛，请先生诊断病因。是，夏侯荣随口答应着，走进娘娘的床榻。侍女把椅子给她搬到近前，夏侯荣坐下身来，取出麦枕放在床边。王娘娘把翠袖挽起， 胳膊就放在这脉枕上了。夏侯荣一边给娘娘号着脉，一边他看着娘娘，心想：真是玉液金枝啊！今天如若使娘娘轻易与我结为百年之好，就算让我整日当奴当狗，也乐不能支。苍天保佑，神灵加护，成全我这桩美事吧。他心里边一想事，这眼睛就发直，坐在那儿也不诊脉了，也不说话，看着娘娘这胳膊发起呆来了。王娘娘从刚才夏侯荣一进屋就发现，这个人虽然相貌倒也挺端正，只是目光痴呆，带了一点傻气。现在又看他瞪着眼睛瞅着自个儿的胳膊不诊脉，好像是在那儿想什么。娘娘想，这位先生大概是过于迂腐，见到皇后不敢诊脉，局促不安，胆颤颤的。想到这儿，王娘娘就善意地说了：先生，请诊脉吧。说完这话，为了缓解一下这位先生的僵相，娘娘破最近几天之力，莞尔一笑。娘娘冲他这一笑啊，夏侯荣自觉得六神无主，肢体飘然，就好像悬在了空中一样，那想：哎呀，娘娘对我有意思了，不然因为什么冲我笑呢？其实他是误解了娘娘的意思了。夏侯荣想，即使娘娘冲我笑，那我也应该以笑答之，我又不是不会笑，那我冲娘娘也得笑啊。他用的是自己认为最好看的一种笑法，然后再伸出手来，把这食指、中指、无名指三个指头放在了娘娘的玉腕寸关尺上，一边耗着脉，一边心里在想：娘娘既然已经对我报之一笑，我应当向娘娘明表寸心，不然像他这样的高贵身份绝不会服就于我的，怎么表达我的爱慕之心呢？当初司马相如弹奏一曲《凤求凰》，招引的文君夜奔，现在这儿也没有琴，话又说回来了，有琴我也不会弹，有了我只会看病号脉，不妨以言语试试，看娘娘对我如何，如真有意，定会符合。想到这儿，他就说了：娘娘，您贵体委合，乃是前者悲痛伤神，气血亏损呐，阴邪入侵，伤及脾里，需对症下药啊。哦，先生，那你就给开个方子吧。
4: 方子嘛，倒也好开，只用三味药便可痊愈。
3: 哦，娘娘一听，觉得这个先生别看貌似愚痴，实有真才，没听说开方子就开三味药的。大概是他有祖传秘方，师承的绝技。先生，哪三味药？
4: 这三味药嘛，一味是解表药相思子，一位是清热药一见喜，一位是清心药并蒂莲。
3: 他说完这三味药之后，自觉着既用隐喻表达了自己的心思，又以医术显示了

闲了，只是把目光直瞪着看着娘娘，那个眼里边好像在说，您明白吗？我这意思。他不这么看呐，娘娘倒还没有注意他这三味药的含义，如今一看他目光集中，神态异样，这使娘娘马上一惊。他忽然意识到，相思子一见喜，并蒂莲，这不是有意的轻薄挑逗之词吗？方才把这个人看错了，他不呆痴，是灵敏，他不迂腐，很闯了，敢在刚死了帝王的皇后面前眉目穿情，言语放荡。娘娘越想越气，忽地把这

反而传说出去，听之不雅。娘娘啊，索性用了个快刀斩乱麻的招数，说道：此人是庸医，不会看病，赶出宫去，不准再来。一句话解决问题了。太监们也不知道这个大夫庸在哪儿，娘娘说他庸，那想必他一定是庸。娘娘吩咐立即执行，马上走到了跟前，撤了他的椅子，收拾起他的脉诊，塞给夏侯荣：快走快走快走吧，不要违抗娘娘旨意。夏侯荣从刚才一进寝宫，周身血液就逐渐的加温，而且循环速度也在不断的加快。到了号脉开方子的时候，这血液已进沸点，循环已达全速。娘娘这一句果断的话，使其热血刷骤凉，循环灯暂停。他面容失色，冷汗尽出，慌慌然站起身来，是走出了寝宫。太监一边跟着

让这个人不许在医院也不能留用，我看呢，干脆让他改行算了。夏侯莲一听就知道猴进冰窟窿全凉，在这不便细问呢，他领着夏侯荣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先到了客厅里头关上门，爷儿两个单独谈话。孩儿啊，事情到底怎么样了？夏侯荣就说了，爹爹

0: 再要是传扬出去，弄不好还有牵罪于你我父子。你先去吧，容为父再缓步图之。
1: 哎，是，夏侯荣走了。不过这个事儿啊，也麻烦了。
0: 怎么呢？
1: 感情这个夏侯荣是一个热血儿多情种，不见这王娘娘还好，见了这一面啊，王娘娘的音容笑貌就好像磕进了脑子，印进了骨髓，擦不去抹不掉，醒着想，睡着梦，吃饭喝茶无时无刻不想着王娘娘。书不能读了，事儿不能做了，行见枯槁，害见消瘦，一来二去的没用十来天，眼睛见大，腮帮子见瘪，青筋见凸，胳膊腿见细，嘴唇见黄，脸蛋见绿，躺在床上嗨声叹气，得了相思病了。大夫得了病得请别人看呐，可夏侯烈还不敢请，为什么呢？他怕请来大夫看病的时候，儿子再说出来想王娘娘，这事一传扬出去，王莽要是知道之后怪罪他们，那可就是斩罪呀。可是儿子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了，要不想办法治一治，必定是寿终正寝。怎么调治呢？他心里明白，那只有一副药，那就是把王娘娘娶来跟他拜堂。不过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事儿。夏侯烈可有些后悔了，后悔当初不该让儿子进宫去给娘娘看病，以致招惹出这么大的是非，怎么办呢？跟外人不敢说，只好秘密的跟自己的夫人商议。他跟自己的夫人这么一说呀，夏侯夫人倒是个明敏多才、足智多谋的人，老夫妻为儿子的生死存亡真是下了一番冥思苦想的功夫，最后还是夏侯夫人想出了一条绝妙的计策。夏侯夫人说了，王莽做皇帝主要依仗的就是那个石头符命，在那个石碑上刻着告安汉公莽为帝，他呢就坐下了。我看那东西呀，未必是真的，兴许先刻好了埋在哪儿，再假装的让人去挖。这个事儿啊，八成是王莽的亲信们为了让他做皇帝给他做的假，王莽呢他就信了，因为天命不可违呀。我看咱们呢也给他来个福命。
2: 啊、哦、来什么福命啊？
0: 咱们呢找块跟他那个福命一样大小的石头，也刻上几个字儿：告安汉公莽，月英当为容妻。咱们把它偷着也埋在一个地方，让人发现它，献给王莽。王莽一看呢，这是天意，自然呢也就让娘娘跟我儿子就接了亲了。我想就是娘娘知道这个事儿，他也不会违抗天命，更何况我儿子和娘娘还见过一面呢。

0: 咱们少爷呀，这都不是凡人呐，娶媳妇儿都得老天爷作媒呀，你没看见吗？这玩意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1: 就是啊，哥。
0: 夏侯烈呢故作惊讶，
2: 如此大事当报于圣上之道，尔等休得胡言乱语，泄露天机必遭天报，听见没有？
0: 是，我们谁也不敢说。这些家人们谁也不敢言语了。夏侯烈命人用黄绫子裹着这块符命，亲自来到了王莽的后宫，单独求见大新皇帝。王莽这些天正为他女儿不交玉玺在这犯愁呢，前者有人起奏给他说夏侯荣去看病了，惹恼了娘娘，把他给赶出去了。王莽心想，看来这是夏侯荣不中我女儿的心意呀。这个后生多半也是一个空有其貌实无真才的东西。王莽正想着这事儿呢，夏侯烈来了。他一见王莽，脸上装出了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带着十分虔诚的表情向王莽就说了：
3: 陛下，昨夜天降福命于臣之花园，为臣之仆人亲眼所见，一缕火星坠落尘埃，臣起视之看，上有谶语，明晰可见，臣不敢抚诉，故携带前来呈陛下龙目御审。
0: 王莽一听，我是靠福命登基坐殿的，如今又来了什么福命了？这心里边感到十分奇怪。
2: 好吧，既然如此，呈上朕官。
0: 夏侯烈急忙命人把这个符命抬到了王莽的面前，打开黄绫子，露出来了这个石碑，上边果然有一行字：告安汉公莽，月英当为荣妻。王莽当时看完了这行字，这脸上毫无表情，半晌无言。
4: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
1: 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0: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皇太后对儿子的疼爱和怜悯，径直向着变法泄愤。朝政乱哄哄地闹了几年，是非曲直，说法不一，今日是该官家清醒的时候了。皇帝诏

病，增加国库收入，厌则少增价取之，令不致伤商，贵则少损价出之，令不致害民。可是在京都推行的情况如何？全变样了。市一司大包大揽，借免刑法到处收税取钱，尽扩行户，细碎无疑，油盐酱醋、冰块果子、蔬朴芝麻，什么都管。赋水、石发、丹州、铁茶之类的小商小贩，不纳钱就不许买卖，而且是市义物，卖蔬朴即蔬朴贵，卖芝麻即芝麻贵。

儿臣也不愿说了。可母后这无尽务休的怨疚，与眼前的十月不雨、流民入京、朝廷震动、市井骚乱，何救何补？皇太后激愤的训示被儿子列举的具体事实和冰冷的回答顶了回去，他心冷意凉，跌坐在太皇太后的床榻边，凄然自语。

0: 儿子，时年22岁。皇帝冰冷地答对母后的询问，使他早已反感。他向皇帝赵顼连叩了3个头，高声禀奏：皇上，母后辞训确是至言，皇上不可不思。这几句话对皇太后当然是个宽慰，但对皇帝却是直截了当的抨击。皇帝赵顼的面颊发抖了。齐王赵浩申述着不可不思的理由：王安石做法乱政，现实已是有目共睹。就青苗法而论，易配给百姓的青苗钱利息高达40%-60%，有的地方高达100%，这种高贷甚于豪门。原意本为益民，现已成为害民之策了。拿木易法来说，易与原旨背道而驰。拆易法时，不用出钱的官户、女户、僧道、未成丁户、仿郭户，现实也要出钱，而且每年2次。其中的下户人家素来钱荒，现已负重难熬了。再说释义法、免刑法吧，释义司专以敛钱为事，与细民征些微之利，十号官府库柄之物。6年新法积弊，今日携天灾而俱发，以致形成梨树流离失所之状。皇上明察，在此天灾人祸之时，若再以王安石之见为策，则天下必乱啊。嘉王君此时也附和着，叩头禀奏：皇上，母后辞训，齐王所言不无道理，请皇上深思。皇帝赵顼忍耐不住了，几天来在福宁殿郁结于胸的忧虑、焦躁和愤怒一股脑喷发出来：
1: 够了，别说了，我昏庸，我愚蠢，我不安朝政，我不解民情，我不恤民间疾苦，我变法而误国苦民，我招致了天怒人怨，我造就了今日梨树流离失所的悲哀。齐王，你来当这个皇帝。我
0: 皇后一声惊叫，伏地站起，用手捂住皇帝赵顼的嘴巴。齐王赵浩、嘉王赵君惊恐若呆，皇太后一时气噎，瘫软在床榻上。太皇太后挺身坐起，手扶着监惠公主，落下两行老泪：
2: 齐斗相间，纷争是闯进皇室来了。大宋的中心在哪儿？江山多灾多难的。齐王、嘉王，快向皇上谢罪。
0: 齐王赵浩全然傻了，叩头出血，指天谢罪：
1: 罪臣赵浩，若有一丝一心，天诛地灭。
0: 嘉王赵君亦惶恐若痴，叩头不止：
1: 罪臣赵君恳请皇上治罪，若臣怀有一缕恶意，天地不容。
0: 皇太后泪水若注，气焉不止。她也许在为自己的尊严遭受损伤而哭，也许在为儿子间的反目成仇而哭，也许在为齐王浩和嘉王君的未来幸运而哭。她在气焉中跪倒在太皇太后的面前，自责谢罪说：
1: 太皇太后，儿媳言多为质，干扰朝政，启老祖宗依照祖制惩罚吧。
0: 皇后和贤惠公主几乎同时呼唤着母后，跪倒在皇太后的身边，相抱而哭。皇帝赵顼在哭声中冷静下来了，面对着眼前出现的一切，他那重压难负的心再也撑持不住，不禁也流下泪来，扑通跪倒，叩头请罪：
1: 母后，饶恕儿臣的不孝不悌吧。儿臣忧色无内，愁迷灵台，举止失措，形同癫狂，绝非有意悖于辞训，而是迫于国事之难断难绝呀。现时哀鸿遍野，天井贫仍，朝臣离心，群怨鼎

琴棋书画，扁鹊画图，自得于学林，连驸马不也在漏版苏轼的怨诗以讽朝政吗？母后，儿臣并非偏袒王安石一人，实不忍变法大业中途停歇呀。老祖宗，孙儿举止无一，启老祖宗施恩赐教吧。随之，赵顼又概述了监门上安小吏郑瑕的流民图及奏表之事。太皇太后此时似乎添了力气，望着跪在床前的皇帝赵顼，从容而语：王安石才学过人，胆略过人，朝廷无二，但为民行政，忠治民怨，官家如果爱惜王安石，当思保全之策，如何驱除，官家明断。皇帝赵顼抬起头来，神情茫然。太皇太后请赵顼平身，接着含义深沉地说：那个小吏不是说十日不语，即齐斩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吗？好一副替天行道的气派。十日之内果然能够下雨吗？那就让天意决定王安石的去留吧。皇帝赵顼睁大了眼睛，眸子陡然生辉。吕慧卿阳奉阴违，邓礼书构诬设陷。王安石在福宁殿御堂的舞朝上，因咆哮御堂、轻慢后宫，受到皇帝赵顼的严厉斥责后，他那学者心游万仞式的思维，如同搏击九重的鲲鹏，在云海中遭到雷电轰击，折断了空灵生风的翅膀，跌落在尘世纷争所交织的悲哀之中。在一阵难以忍受的难堪、困惑和迷茫之后，他终于萌醒，灾荒和流民形成的现实需要，不是他的天道上变、人道上战，而是粮米菜蔬，而是具体行动。义理探索是生平年月、圣人贤人的事，衣食住行可是灾荒年月、帝王宰执的首务。一年来自己埋头经义局的废寝忘食，也许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失误啊。宰相王安石毕竟是一个能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物，武后申时

切实情，以备必要时采用非常措施进行救灾。吕嘉万现实正苦于应对吕惠卿和曾布奉皇上谕旨对自己在市义务违法罪责的复查，这是有关市义法命运的一次复查。他怕曾布抓住市义买卖那些枝节问题不放，更怕吕惠卿借题发挥，哪有心思去清查仓廪粮米账目和富商的囤粮情况。他完全没用心思理解王安石这一指示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为了抢得时间堵塞市义务的漏洞，他只是满口唯诺地答应王安石便抽身离开了。不能因灾情而累积变法的推行，王安石接着召来代理朝廷具体事务的翰林学士兼三司使曾布，令其在三天之内查清变法六年来国库岁入银两的递增数字、军书收入的具体数字、青苗收息的具体数字、水利兴修及灌溉田亩的具体数字、开垦荒田的具体数字、均田清账征税的具体亩数和变法六年来用于水利修建、农田灌溉、荒地开垦、灾荒补助、增加利禄、增加公使钱、增加公关耗用的具体开支，并详细开列西北、西河开边和西南眉山之节两次用兵的战争费用，以备用可见可着的具体事实回击朝臣们对变法的弹劾和攻击。曾布此刻已自顾不暇，吕嘉万把一项阻害市义法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他有着强烈的不满。而吕惠卿加入对市义违法案的复查，弄不好是要为吕嘉万解脱，并可能制造一种狂暴欺君的罪名置他于死地。他哪里还有精神去和六年来名目繁多的数字纠缠？再说这些数字所代表的功过都涉及着吕惠卿、张敦、吕嘉万的职权，若稍有差池，不又是自招咎怨吗？他心里暗暗叫苦，也只是口上应诺而已。不能因曾布举害市义案而加剧商贾的怨恨和变法者内部的纷争。王安石又招来正在奉旨复查这一案件的吕惠卿，明确告知借复查此案之便立即纠正吕嘉万在市义管理上边管无罪衙人、网巡市义、抉择商贾、西进榜座、侵于贫下的违法行为和禁扩行物、细碎无疑、垄断市义、拘拦商贾、包办买卖的过火做法，以缓解商贾之怨，调动小商小贩获利之心，繁荣市义，以利救灾，并暗示吕惠卿放慢复查增案的步伐，以缓解朝廷百官日益紧张猜疑的气氛。吕惠卿完全理解王安石此刻的焦虑，也完全清楚王安石这一决策的重大关系，但他不愿放过这次个人展示才干的良机。他虽然痛快地答应了王安石，但心里真正谋划的是如何在此次复查中取得皇上的更大信任。不能蒙在鼓中昏昏应变，王安石最后招来了御史中丞邓琬、监察御史李行、舒胆、同判太常寺李定，询问建院御史台和朝廷百官的动静。邓琬字文约，时年46岁，四川成都双流人，原为宁州通判。熙宁二年变法开始，他上书王安石极力赞颂变法，被王安石调至京都，由集贤院校礼兼正中书孔木房同知建院侍御史杂知事，而迅速迁升为御史中丞。邓琬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千万流民拥入京都，已动摇了朝廷百官对变法六年来所有成就的信赖，把三年前关于军书法官商勾结和青苗法易配贷款的老账又翻弄出来了。建院御史台一些原来支持变法的年轻官员已流露出对司马光、苏轼的怀念，人心在变，而藏匿于心底不露于言表者只怕大有人在。现实的情况是，只要有一点火星迸溅，就会燃起一场大火。俗话讲，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可历朝历代的事实是家贫孝子少，国难奸佞多。
王安石静听着，默然不语。

0: 李定，字资深，扬州人，时年47岁，原为秀州判官。熙宁2年变法开始，进京谒见王安石，即言变法之必要，被王安石见于皇帝赵顼，由集贤院校礼、检正中书吏房、直涉人院而迁升为同判太常寺。李定在王安石皱着眉头时，开口就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前天深夜，翰林学士程旨韩维悄悄驱车去了洛阳。王安石神情肃然，舒胆神情紧张地询问，消息可靠吗？
1: 绝对可靠。
0: 李定望着沉思的王安石，严肃地说，韩维的洛阳之行肯定是奉旨而出，这似乎表明啊，圣上的心已经悄悄转向司马光了。天灾不足虑，哪个朝代都有旱涝民荒之灾，执政者应尽力补救以减轻黎庶之苦，实在无力呢，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老天爷总归是要下雨的。流民入京不足虑，18000人喝的西周朝廷还是供得起的，拿出几万斛粗粮碎米也够打发几个月了，实在不行拿京城里的几个大户开刀也能榨出几万斛粮米来，朝廷百官的弹劾参奏也不足虑，现实的二府三司建院御史台还没有出现像司马光、苏轼那样令人敬畏的人物，就是让他们放开嗓子喊，只怕也喊不塌天。现实最可虑的是皇上遇灾荒神，遇乱思迁，如若司马光再不甘于寂寞，借机图进，落井下石，朝廷形势就很难说了。王安石的臣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的特异人格和一代王朝的变革与迷茫。作者：闫廷瑞，演播：倾城。

0: 创作表演的，反映各行各业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取得的光辉成就，颂扬他们劳动精神的好段子、好作品。比如说歌颂商贸战线的劳动模范张炳贵等人的技术比赛。
1: 张炳贵同志说得好吗？
2: 嗯，
1: 咱们工作是平凡的，岗位是光荣的，意义是重大的。所以有了这种思想，心里就有一团火，他什么样的工作都能把它做好。
2: 心中一团火，温暖工农兵。
0: 歌颂劳动中妇女有巨大贡献的女队长。
3: 因为这个人呢，劳动积极，作风泼辣，所以人送个外号叫木桂英、
4: 小山鹰。
3: 他不怕困难，勇于斗争。
4: 棉花鹰呢？
3: 直棉能手啊，高产优质。
0: 还有写劳动人民在新旧社会境遇不同的劳动号子。
5: 小黑子，那大胖子，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啊，蹬个腿，
6: 腿啊蹬啊，
5: 咱们大家一起来，
6: 一起来，
5: 一起来，哗。
0: 还有铁路工人攻克难关、勇攀高峰的京九演绎，
7: 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来不会瞎嚷嚷。为了京九大会战，十几万铁路工人齐上阵，那真是风山开动，遇水架桥。累点我们结实，苦点我们踏实。为了四化建设，我们勇当开路先锋。
0: 还有友谊颂、法学博士等等相声名家名段，请您集中欣赏。我们说劳动最光荣，行行出状元。这段相声《法学博士》是李威创作，高英培、范振钰表演的，歌颂了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新人新貌。
3: 哎，这回我给您表演。
8: 我就喜欢听您的相声。
3: 那您就听吧。
8: 亲爱的观众不认得他，我给您介绍一下。
3: 是，
8: 这个演员很有名啊，姓姜啊。
3: 啊，
8: 姜老师的相声说的是比较不错。
3: 不，错了，我不姓姜啊。
8: 哦，对，米老师这个相声说得好啊。
3: 谁姓米呀？
8: 小米同志啊。
3: 谁姓米呀？
8: 贵姓是？
3: 我姓范。
8: 哦，江米范。
3: 好说你小豆粥。
8: 怎么回事？您叫什么范？
3: 开玩笑，你这是？我是范振钰。
8: 啊，对，我听您相声听得太多了。

0: 女同志当时乐了，哟，您感情这么酷爱发型啊，那您买个照相机把它留下来不就好吗？
1: 哎，照下来。
0: 这句话可启发了我了。
1: 你
0: 作为一个理发员，必须得要学会了摄影，
1: 好，
0: 学会了照相。我买了一台照相机，对我帮助太大了。
1: 是，
0: 星期天跨上照相机奔哪儿照去
1: 啊？
0: 北海
1: 公园、
0: 故宫、
1: 嗯、
0: 天坛、颐和园。
1: 是，
0: 瞅见了新式的发型，我就把它照下来
1: 啊。
0: 打开我那快门，就跟拍电报似的，啪啪啪啪啪啪，照了一天。拿家我就冲洗，冲洗完了摆在桌上，一张一张一看，还真不错，
1: 一排美人图，
0: 全是后脑勺。
1: 后脑勺啊，我你照这干什么？
0: 有用啊
1: 啊！
0: 照可不就照后脑勺吗？好看的发型啊。
1: 哦，有道理。
0: 哎，这是我设计新式发型的参考资料，
1: 照的怎么样？
0: 有了它都好办了，水平太高了、
1: 啊、
0: 看得特别清楚，
1: 是
0: 连头发丝都能数得出来。
1: 哼，
0: 光会照相还不行。
1: 怎么？
0: 光会照相，你设计新式发型你得画呀。
1: 啊，
0: 你不会画画哪行去？
1: 画画
0: 照着相片描
1: 啊，
0: 把相片铺那就描，描出来一看不是脑袋呀，
1: 是什么？
0: 茄子上长毛。
1: 嗨，那不行，那应该呢
0: 研究绘画呀。
1: 你呢？
0: 下决心、
1: 哦、
0: 学习绘画。我买了一本那叫描塑指导
1: 啊。是是，
0: 我又买了一本绘画学。
1: 嗯，
0: 我天天画，吃饭画，坐着画，走着也画，想哪哪画、
1: 嗯、
0: 画了一年还真不错。
1: 是，
0: 我一想还是不行
1: 啊，
0: 这是片面的。
1: 怎么
0: 画得了？能画到前边了，光画脑门了，没有后脑勺
1: 啊。
0: 光画后脑勺没脑门。
1: 哦，有前没有后，有后没前。
0: 我在想怎么办。对，学习。
1: 学习什么？
0: 学习雕塑。
1: 还研究雕塑？
0: 它有立体感呢。
1: 哦，
0: 哎，前面也能看得见，后面也能看得见，左边能看得见，右边也能看得见。
1: 哦，可以看全面。
0: 通过我学习雕塑，我才发现，
1: 嗯，
0: 感情这发型啊跟咱们人的头型脸型有密切的关系。
1: 哦，有关系吗？
0: 因为头型长了很多种。
1: 是，
0: 有长的，
1: 嗯，
0: 有圆的，
1: 嗯，
0: 有四棱的，
1: 嗯，
0: 有八角的。
1: 我有八角脑袋吗？这个
0: 不是，反正长的、圆的、扁的、宽的，什么样的都有
1: 啊。
0: 脸盘也不一样啊。
1: 是，
0: 有长方脸，有圆方脸，有三角脸。您说这三角
1: 有四棱子的没有啊？
0: 什么叫四棱子、哦、
1: 啊？
0: 三角脸。
1: 什么叫三角脸啊？
0: 就长得这样，这不叫三，那叫
1: 上宽下窄，不叫瓜子脸吗？
0: 啊，对呀、啊，它倒长着呢。
1: 哎，是，也没那儿长的啊。
0: 才发现，要如果是圆脸盘，给人烫发的时候必须要烫高一点儿。
1: 哦，
0: 这位是长脸盘，要烫发的时候必须给人烫矮着一点，前面盖着一点。
1: 是，
0: 真要是遇见三角脸的怎么办
1: 啊？
0: 在上面烫。
1: 是，
0: 把头烫成蓬着。挡着个耳朵，躲着腮帮子，嘿，叫他叫变成长方脸
1: 啊、
0: 哦？怎么样？
1: 好，
0: 这是现在我学习以后有了心得，设计新的发型。
1: 嗯，
0: 有一天呢，我正在理发馆待着呢，
1: 是
0: 来了位顾客
1: 啊。
0: 这位女同志呢，前额比较宽，
1: 是、嗯、
0: 前额
1: 、嗯、你就说大奔头不完了吗？
0: 说实在的，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路奔头，
1: 这么大啊，
0: 出了号了
1: 啊。
0: 前出狼后出煞，这么大奔头，
1: 呵，
0: 我可就发愁了。
1: 嗯，
0: 我想给他设计一个新式的发型吧。
1: 啊，
0: 来个刘海波浪式。
1: 刘海波浪式，
0: 刘海呢挡着前面的前额
1: 啊，
0: 波浪式呢盖着后边的帮子。
1: 哦，就留的七枚穗。
0: 哎，这叫扬长避短呢、啊。
1: 想得不错，
0: 给这位顾客做得了之后，顾客很满意的就走了。
1: 好，
0: 顾客走了之后，我心里头热乎乎的
1: 啊。
0: 我能做到为人民服务，但是就想起来我开始学徒的时候可不这样。
1: 哦，
0: 开始一学徒，甭说是烫头啊，
1: 啊，
0: 我就给咱们男同志理发都是困难。
1: 是啊，
0: 拿着这把梳子就跟猪八戒那耙子一样。
1: 哼，
0: 我给人吹风，拿着吹风机，烫一刀头发，刺啦，就这么一下。嗯、
1: 啊，
0: 顾客一躲，我又拿梳子，嗯，来回来，噌，又一下，再过来，噌，又一下。连着烫了三下，顾客说了，我都乐了。
1: 哦，他说什么了？这
0: 同志，您这是吹风啊，您是电焊呐、啊？
1: 你说人家受得了吗？
0: 这是给人家吹风
1: 啊！
0: 您再瞧我给人刮脸儿，就这把刀
1: 啊，
0: 明晃晃、亮堂堂，阴森森、冷飕飕。
1: 嚯！
0: 我拿着这把刀子是颤颤巍巍、哆哆哆嗦，就直奔这位脑袋来了。
1: 啊，那位呢？
0: 顾客坐那就害了怕了，
1: 啊，
0: 马上就叫我。

0: 师傅
1: 啊，
0: 刀下留人呐，
1: 要宰人家呀你这是啊。
0: 我说你放心吧，你就交给我了
1: 啊。
0: 我放不了心呐，
1: 嗯，
0: 现在在我这儿长着，我自己都不放心了。
2: 这是开始学徒这样
1: 哦，闹个笑话。
0: 在师傅和同志的帮助下，今天我能够研究这个，
1: 是
0: 研究新式的发型
1: 啊。
0: 我一考虑，我学习的还不够。

0: 有密切的关系
1: 啊。有什么关系啊？
0: 现在女同志烫头分两种。
1: 哪两种？
0: 一种电烫，一种冷烫。
1: 对，
0: 冷烫呢就是跟化学有关系了。
1: 哦，冷烫精。
0: 冷烫剂是化学试剂
1: 啊。啊，
0: 不懂得化学行吗？正因我不懂得化学，我就闹过笑话。
1: 什么笑话？
0: 冷烫剂刚试验成功，刚生产，我一琢磨我。

0: 把冷烫巾就倒在这头发上
1: 啊，
0: 慢慢轻轻地倒，倒好了之后拿热毛巾给包上，来个塑料帽给它戴上
1: 啊。
0: 我就跟我姑娘说了，我姑娘，哎，一会儿啊，你爸爸的科学技术就要在你脑袋上开花了，
1: 哦，
0: 哎，到那个时候你能激动地流出。

0: 头啊，这是，
1: 真是，
0: 哎呦，一根都没有了，黑拉拉拉，连根拔呀！
1: 啊，
0: 您说人家那叫艺术品啊？您说人家那叫工艺品，什么传世孤品，到我这怎么变处理品了？您说人家那不许毁坏艺术，您怎么破坏艺术了？
1: 真是，
0: 我这明儿怎么结婚呢？我怎么参加婚礼？爸爸，我不结婚了，您先送我上尼姑庵吧。
1: 要出家呀？
0: 姑娘一闹，我爱人出来了，也跟我急了
1: 啊！
0: 这怎么回事？你拿我练手还不行，还拿姑娘练手，你太缺德了！我说你别找，别着急，别着急，没关系，不就这样了吗？
1: 是他明天就结婚了，那怎么办呢？
0: 那先戴着帽子去吧。
1: 啊，结婚戴帽子，
0: 要不有一年，咱推迟一年，一年以后就长出来了。
1: 不是人家等得了吗？
0: 一年以后长得出来，明儿就结婚，就等得了。我告诉你，现在就给我长出来。
1: 现在就长，现在长这生豆芽菜了，那是。
0: 说的是生豆芽菜都来不及这个。哎，我说你别着急，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我拿来的工具，我给我姑娘做了一个假发头套。
1: 你会做头套
0: 啊？我做了好多了。
1: 是啊，
0: 都给演员做的。
1: 哦，有这份技术。
0: 做得了之后，我姑娘往头上那么一戴，一照镜子，比原来的还好看。
1: 哦，
0: 比原来还漂亮。
1: 是，
0: 我姑娘看完倒乐了。哎呀，爸爸，您技术可真不错。您瞧，戴上之后又漂亮又暖和。
1: 怎么还暖和啊？
0: 戴个皮帽子还不暖和吗？
1: 是暖和。
0: 通过这次秃瓢事件，
1: 什么叫秃瓢事件呢？
0: 我就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1: 啊，
0: 我才知道必须得虚心的学习化学。
1: 是，
0: 感情这冷烫剂啊，原汤原汁不能用。
1: 哦，
0: 必须把它稀释，使它浓度合理，要不然就毛发脱落了。
1: 哦，
0: 研究了之后，现在成批的生产，我们理发馆门前贴上冷烫了。
1: 啊，
0: 哎呦，都排大队要求我给做。
1: 是啊，
0: 哎，这个技术传到国外，好多外国的专家、外国的美容大师来到中国参观了。
1: 哦，向你学习来了。
0: 组织上叫我呀，
1: 啊，
0: 给做了一场当场的试验。
1: 哦，
0: 当场做了一场表演。
1: 啊，
0: 我一想，拿谁表演呢？干脆在我姑娘头上做得了。
1: 你姑娘有头发吗？
0: 长出来了一年多了。
1: 哦，
0: 长得特别的好看。这回我不到一个小时，我在她头上做了30几种的花样。
1: 是啊，
0: 嗯，
1: 都有什么样式？
0: 有海燕式，有蜻蜓式，
1: 啊，
0: 蝙蝠式，花瓣式，百合式，荷叶式，叶瓣式。哼，各式各样，最后我给做了个西红柿。
1: 西红柿，西红柿干嘛？
0: 不是外宾呢，外宾渴了要吃西红柿。
1: 啊，你这不都说在一块儿了？你这
0: 30几种花样一变，外宾是大吃一惊。
1: 嗯，
0: 看完了之后，喂的喂，伸大拇手指的丁浩，
1: 嗯，
0: 你的丁浩，美容大师，法学博士。
1: 哦，这个法学博士这么来的。
0: 外宾非要叫我谈一谈感想，谈一谈体会，
1: 介绍介绍经验吧。
0: 我这人不行啊，
1: 啊，
0: 嘴笨呢，啊，
1: 是
0: 一瞅见外国人我就害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1: 啊，
0: 当时我姑娘一看这情况，站起来替我说了几句。
1: 你姑娘怎么说的？
0: 她这么说的：法学博士都说好
1: 啊，
0: 美化人民立功劳，为了支持我爸爸，
1: 怎么样？
0: 我情愿天天剃秃瓢。
1: 嗨。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高英培、范振钰合作的相声《法学博士》。下面我们请您听一个西河大鼓的小段《两面铜锣》，演唱者是北京曲艺界的一位老前辈、老一代的名家宋湘林，录制于2019年纪念马连登先生的专场活动当中。那么当时呢，他已经阔别舞台多年了，再度登台，风采依旧，伴奏唐建文。

个铜锣都快敲破了，我老何敲了的胳膊快要勒折，他锣过千家，你们家家家传破，他锣过万户。

你向我敲锣来祝贺，我向你祝贺敲起了锣。锣声中老人住进了敬老院，锣声中小孩送进了托儿所，锣声中搞起了生产，锣声中上工下地去干活。人多力大，主谋广，不怕天灾困难多，见天战胜困难，奋发图。

0: 这两面锣明出人民的昔日仇与恨，这两面锣明出人民的今天好生活，幸福社会锣鼓家破多灾祸，新中国锣鼓人乐幸福多。谢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的老曲艺家宋湘林老师演唱的西河大鼓小段《两面铜锣》，展现的是新旧社会的不同，新社会新中国的新面貌。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熙、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1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每天的好心情。五一假期快乐，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号我们为您播出劳动最光荣相声专辑，选取我们曲艺工作者创作表演的反映各行各业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取得的光辉成就，颂扬他们劳动精神的好段子好作品。比如说歌颂商贸战线的劳动模范张炳贵等人的技术比赛。
0: 张炳贵同志说得好吗，咱们工作是平凡的，岗位是光荣的，意义是重大的，所以有了这种思想，心里就有一团火，他什么样的工作都能把它做好，
2: 心中一团火，温暖工农兵。
1: 歌颂劳动中妇女有巨大贡献的女队长。
3: 因为这个人呢，劳动积极，作风泼辣，所以人送个外号叫木桂英，
4: 小山鹰。
3: 他不怕困难，勇于斗争。
4: 棉花鹰呢，
3: 直棉能手啊，高产优质。
1: 还有写劳动人民在新旧社会境遇不同的劳动耗子。
5: 小黑子，那大胖子，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啊，蹬个锤啊，锤啊蹬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

0: 从来不会瞎嚷嚷。为了京九大会战，十几万铁路工人齐上阵，那真是风山开动，遇水架桥。累点儿我们结实，苦点儿我们踏实。为了四化建设，我们勇敢开路先锋。
1: 还有友谊颂、法学博士等等相声名家名段，请您集中欣赏。请听夏雨田创作、马季、于世游合说的相声《女队长》。
2: 你看这个新旧社会

0: 新社会喜报，社会人活六十就是长寿，新社会人活九十不算奇闻。
1: 嗯，
0: 旧社会妇女受压迫，新社会妇女管男人。
1: 对。什么呀？应该说呀，新社会妇女翻了身，男女都一样。
0: 一样
1: 啊？
0: 不能吧？
1: 你有什么根据啊？
0: 你拿我们生产队来说，
1: 嗯，
0: 队长是女的，副队长是女的，技工员是女的，民兵指导员还是女的。
1: 哦，全是女的。
0: 也别说，就是会计是男的。
1: 啊、
0: 可是会计他也不争气呀、啊。
1: 怎么呢？
0: 搞了个对象还是女的。
1: 废话。
0: 你说我们这生产队大小领导妇女占全了。是不是妇女管男人？
1: 嗨，也甭管男同志是女同志、
0: 嗯、
1: 只要他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大公无私，热爱集体，他就可以当领导。
0: 哎，我们社员同志也这么说。
1: 嗯，
0: 说我们这队长邵桂英同志那真是好样的呀。啊，他有个外号叫穆桂英，
1: 嗯，
0: 别名叫小山鹰，尊称棉花鹰，他小名叫小英子。
1: 你怎么全知道啊？
0: 当然知道了，红旗公社前进大队，任何人都知道女共产党员邵桂英。
1: 是、哦、那他怎么又叫穆桂英呢？
0: 因为这个人呢劳动积极，作风泼辣，
1: 嗯，
0: 所以人送个外号叫穆桂英。
1: 小山鹰。
0: 是啊，他不怕困难，勇于斗争，所以别名叫小山鹰。
1: 棉花鹰呢？
0: 直棉能手啊，高产优质，所以都尊称他棉花鹰。
1: 那么这个小鹰子又是怎么回事？
0: 那不是小时候吃萝卜缨子长大的吗？
1: 哦，你这一说我懂了。
0: 嗯，
1: 你们这队长啊是受苦人出身呢。
0: 对呀、啊、
1: 这么说不错呀。
0: 不错，对别人都不错。
1: 嗯，对你呢？
0: 对我差点。
1: 我这么说，你们这队长啊工作还不够深入。
0: 还不深入啊？整天了解情况，跟社员一块干活去，收工回来上社员家里聊天，我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他全知道啊。
1: 那他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啊。
0: 不但不解决问题，在我们家吃这么多饭他连伙食钱都不给。
1: 那这可不对了。
0: 嗯，
1: 你应该向上级反映啊。
0: 反映了没用，他们说还得吃，就是不给钱。
1: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他是我爱人。
1: 废话，我爱人在我们家吃饭也不给钱。

0: 吴老。
1: 怎么叫吴老啊？
0: 吴老，我是老法师，老经验，老出毛病，老挨批评，我还老不服气。
2: 你还真说得出来啊。
0: 嗯，哎，要说我爱人这吴好跟我这吴老
2: 啊，
0: 我们凑一块儿，这矛盾还小不了。
2: 那没法不矛盾呢。
0: 嗯，
2: 那是公与私之间的矛盾，热爱集体那好啊。
0: 是热爱集体当然好啊。
2: 嗯，
0: 可是你作为我爱人，你头一个先得爱我呀。嗯，
2: 他爱社跟爱你这并不矛盾。
0: 有点矛盾。
2: 有什么矛盾呢？
0: 我用两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2: 那你说说。
0: 我呀最喜欢这个收音机。
2: 嗯，
0: 我们俩人攒了88块钱，那天他进城开会去了，我说你把收音机给捎回来得了。
2: 嗯，
0: 拿着钱他就走了。我收了工之后上村口等他去，从太阳落一直等到月亮升，一边等他我就一边想，
2: 嗯，
0: 哎，有个收音机多好啊。啊，晚上收了工，洗洗澡，凉凉快快的，在屋里一开收音机，
2: 嗯，
0: 啊，想听什么有什么，很好。我这人喜欢听音乐。
2: 嗯，
0: 哎，回来了啊。
2: 回来了
0: 啊。我老远就喊他。
2: 嗯，
0: 喂，桂燕，买了没有啊？
2: 他说什么呀？
0: 买了。什么牌的？抗旱牌的。
2: 抗旱牌的。
0: 你怎么不买那熊猫呢？哎，许是新产品。
2: 对了，
0: 几个灯的？没有灯。
2: 没灯，
0: 怨不得这牌子我没听说过呢，是半导体呀。
2: 哦，
0: 你搁在哪儿了？就在后头车上呢。哎呦，你不怕颠坏了？我急忙跑到后头车上，我一看，哎呦，这么大家伙，
2: 收音机，
0: 抽水机，
2: 抽水机呀。
0: 嗯，我说你怎么买了这个了？他说是啊，这不队里去买抽水机钱不够了，我把这个暂时垫在这里头了。
2: 呵，你爱人这舍私为公做得对。
0: 是啊，他是做得对啊。
2: 啊，
0: 可是我这收音机听不上了。
2: 你过两天再听不是一样吗？
0: 过两天我这天听什么？
2: 嗯，你呀，啊，上村口听那广播大喇叭去。
0: 村口离我们那儿太远了。
2: 远
0: 啊？
2: 上河边听去。
0: 河边听去
2: 啊？
0: 河边我听蛤蟆叫唤去。
2: 听蛤蟆干什么呀？听抽水机呀。
0: 我喜欢听音乐，我听抽水机干嘛呀？
2: 我告诉你啊，
0: 嗯，
2: 那是最美的音乐呀，那是劳动的音乐，是丰收的音乐，是社会主义的好音乐。
0: 哎，我爱人他也这么说。
2: 嗯，
0: 他说你去听听那抽水机啊，抽水机那声音多好听啊。
2: 嗯，
0: 一听那个声音就知道质量错不了。
2: 嗯，
0: 你听听啊，哗啦哗啦那个声音。

0: 钱，让他给带点烟叶回来。结果走在半路上碰见什么改良白菜种子了，到那儿把那两块钱呢给兑来买菜种了。
1: 花你爸爸钱那怎么叫挪用公款呢？
0: 我爸爸是他什么呀？
1: 公公啊，
0: 那不挪用公款吗？
1: 那叫挪用公款呐。
0: 怎么着？我为这事儿我真想跟他干一仗。
1: 哦，要跟他打架。
0: 打架可又打不起来。
1: 怎么呢？
0: 他不跟我着急呀。
1: 你看你爱人比你有修养啊。
0: 他不但不着急，他还很亲切地叫了我一声。
1: 他叫你什么了？
0: 我说小杆子。
1: 小杆子。
0: 我小名小杆子。
1: 你怎么叫小杆子呢？
0: 这有个原因。
1: 什么原因？
0: 我妈生我那年呢，我们村里闹干旱，庄稼全干死了。那真是天干地干河干井干牛干马干粮干米干呢，
1: 全都干了，
0: 就一样没干。
1: 哪样啊？
0: 眼泪没干。
1: 旧社会劳动人民就是悲惨，
0: 所以我妈就给我起这么个小名，管我叫小杆子。
1: 哦，这名字这么来的。
0: 可我爱人也不常叫我这名字呀。
1: 那为什么？

0: 非常合适啊，这个价格
1: 真的是非常非常香。
0: 嗯，
1: 对，另外呢，这两款猫镜其实在这个搭配的气质上还是略有不同的。
0: 对，我先给大家说这个发箍墨镜吧，它适合的是那种甜酷辣妹、时尚达人、氛围感美女，就那种个性比较张扬的，能够让您气场拉满，自带生人勿近的酷感。那可以搭配辣妹装、休闲装、复古装都有感觉，短发还有中长发适配度比较高嘛。
1: 哎，另外呢，因为它的墨镜的款式的原因，比如说您有太阳穴塌陷或者脸比较宽的话，戴这款墨镜会更加的能修饰您的脸型。
0: 是是是，那另外呢，就是方形的太阳镜，它适配的是那种温柔知性、职场通勤、休闲随性、低调轻奢、简约高级，不张扬但是自带格调，不管您是职场女性还是说我就日常通勤，它都能契合。职场戴显干练，休闲戴显随性，开车的时候显视野清晰，那属于一款墨镜走天下，日常的使用率非常的高。
1: 另外呢，因为它是 oversize 的这种方形镜片，横向拉宽面部的比例，也是长脸、鹅蛋脸、菱形脸的天才。我觉得如果您想让自己变成小脸美人的话，那么选择这款方形太阳镜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墨镜呢都是非常轻，不会给我们的这个鼻子压出印子，还有一点就是它们的防晒能力都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春夏，如果您想选择墨镜的话，调它他们家的这两款墨镜是不要错过的。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这两款都是699元，从香港直邮到您手上，可以放心它的保真性。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墨镜的墨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上、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4: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本市的各个路口路段行驶基本通畅。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哎呀，昨天真的怎么那么快就过去了，
1: 真的
0: 觉得这一天都没干啥。5月1号劳动节，劳动节咱还在节目当中说咱们怎么得计划一下具体的劳动安排，其实昨天也没有实行。
1: 对，换季的衣服还在沙发上堆着。真的。
0: 对的，是的。
1: 我昨天跟家属说，我说这个东西我在这个假期里一定会弄的。他告诉说出去吧，别说了。
0: 哎，但是你还别说，你这么一说我提醒了，我昨天还真是干了点活。
1: 你那个换季的衣服弄了吗？
0: 我们家那换季的衣服呀，是这样，它得需要几个过程。
1: 第一步你干了。
0: 对，
1: 打开门。
0: 没错，就跟着打开冰箱放进东西再关门。我们家那个往年的衣服都爱习惯于放在一些怎么讲呢，就是那个大的塑料，就是宜家那种塑料的大的盒，对，箱的盒子里头，你知道吗？然后往里压压压，羽绒服也往里压什么的。当然我知道这个习惯不好，我昨天是等于是把柜子上面那三四个应该是装着夏天的衣服的盒子
1: 拿下来了，
0: 我搬到了下面，
1: 已经不错了。
0: 你看我过程多么复杂呀。
1: 是，
0: 我得先搬凳子吧。
1: 这至少是第一步。
0: 对呀、啊、搬凳子，我现在都年届50了，我不得迈腿然后上去够他去啊。然后还得负重把它搬下来，然后搁在角落里摆好了，那一个箱子好沉好沉的呀。
1: 你怎么一气呵成都拿下来了？
0: 就是拿了三四个嘛，就是等着、
1: 一气呵成。我是说
0: 一气喝不行，昨天累。喝不了。喝多了倒是晕了，今儿来不了了，我告诉你。
1: 关键昨天吧，我看天气预报说今天有可能下雨什么的，稍后咱也不、
0: 啊、有
1: 早上起来看这样，难道是说变就变是吧？
0: 他反正刚才天气预报我报了，说是有雨，而且还有这个6-7级左右的大风、这个雨天呢还路滑，注意大家出行什么的安全，都嘱咐大家了。反正可能这个天气会有点多变吧。今天大家如果要出门的话，如果是时间比较长，还是穿上雨衣带着雨伞啊。
1: 对，反正现在变化非常之快啊。我这马甲还没脱呢。
0: 别脱了，先别脱了，今天降温。
1: 关键是你比我多了一步、
0: 啊、
1: 多走出这一步。
0: 对，
1: 我现在没有的。可是
0: 我告诉你，我就逼迫着自己，就是今天下雨，反正适合休息，明儿吧。
1: 你看你还是过于保守。我昨天打的招呼就是假期这五天我肯定能给他弄。
0: 哦，那也行。
1: 是不是？我跟你说，最后咱俩步调差不多，5月6号再聊。咱们5月6号也是咱俩班、咱们倒想聊一聊、
0: 还真不是咱俩，咱你和杨洋。
1: 你给自己多了一天的缓冲。
0: 他跟我换了个班，我4号得替他一个。
1: 对对对、那你又多了一天缓冲。
0: 哎，是的啊。
1: 7号咱们聊到底怎样。
0: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脚踏实地的，咱们来开一次务实会，咱不务虚了。
1: 对对，
0: 好不好？咱就得具体的落在针毡上，咱得说说您这个假期还有4天的时间都不到了，您这具体的安排是什么？
1: 哎，
0: 咱们说一说好不好？
1: 怎么分配的？
0: 对，
1: 具体干点什么？
0: 嗯，
1: 一定要落到实处。
0: 对，
1: 我们俩是反面教材。
0: 我还行，
1: 实话实说吧，真的。
0: 实话实说，行。大约等于，反正跟你也差不多。把那箱子拿下来，盖儿也没开。
1: 这事儿架不住问，多问两句
0: 就都出来了。
1: 我有3个箱子也在地上。
0: 你那是从旧家拿回来，是不是还没打开过呢？
1: 是、我是，你知道我是比较早的把你刚才说的第一步干了。为什么？我不前两天休假了吗？那个地儿挺热的，需要夏装。我就很早的把那3个夏装衣服拿下来，里面找了几个搁在箱子里出去玩了。
0: I see。
1: 回来之后再也没往里接着搁。
0: 哼，我绝对不能走你的老路。
1: 但是我比你又多了一步，我把冬天衣服很多贴身的都洗了已经。所以这就会出现在沙发上每天在挪移，就是洗干净的那些。但是要装箱，然后呢就不想装。
0: 你
1: 得先把里头拿出来你才能装箱，对吧？然后就在每天挪移，就这一包啊每天抱起来搁沙发，然后睡觉，早上起来想坐沙发了，把这个抱回到床上。
0: 你看重点，刚才我就想说了吧，你这多此一举，你每天那还在劳动，你像我直接放旁边不打开，什么事没有。
1: 你家大呀。

0: 用我也不瘦。
1: 我驱瘦、严禁违规动火等一系列的作业啊，这是现在的春天的风干物燥。
0: 对，
1: 尤其现在风又那么大，动不动就六七级、七八级，甚至局地十级。
0: 嗯，
1: 您点个小香、小蜡啊、放个火，那一下就是那叫什么来了？那个
0: 星星之火可
1: 以燎
0: 燎原，
1: 哎，就这意思。
0: 真的，尤其是北京比较干燥，像这个秋冬季节、春天，这都是容易起火的季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前两天我又看到视频里刷到有一些外地的游客朋友在颐和园上了赏完美景，就地铺上塑料袋，把什么野菜呀、大酱都拿出来吃。哎，说实话啊，我是觉得可以理解，就是大家带点自己可口的吃的，但是呢，公园里头大多数朋友呢是游园的地方，你说你就地坐在这个石板砖上，那就是一个人行步道，甚至有一些朋友坐在那个椅子休闲椅旁边拉个塑料袋，那个其实是大家的公共区域。我是觉得呢，咱们还是文明出游，而且你这个垃圾真的能做到拿走吗？我要打一个问号。还有它就是在水边上，现在北京风这么大，您那个塑料袋和吃的一刮，刮到湖里了，这是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咱们还是文明出游，再次提醒大家啊，别能光是自己合适了不行。
1: 对，
0: 嗯，
1: 当然我觉得同时也呼吁一下咱们的有关的部门，包括有一些
0: 多巡视是吧，
1: 对，一方面多巡视，二一个就是咱们的比如说本身公园面积比较大的，咱们呢是不是能够专门开辟出一块区域，供咱们这些比如说带了野炊的或者是想要在外边休闲一下的这些朋友们，可以有这么一块区域，支个棚子呀、铺个小摊儿啊、吃点东西啊，然后呢设置几个什么垃圾桶。反朝阳公园在这方面做的就是相当的不错，它有一片区域就是专门供大家进行这个像春天呀、秋天咱们野炊啊、休闲的在户外，像其他公园，但是你像说回来咱们圆明园确实面积很大，但是它每一天的怎么讲呢，就是入园的游客的数量也是非常多，平时平峰的时候就十几万，高峰的时候有20多万，你想那么多人，您在哪块儿扎个小棚子都得碍事儿。
0: 我觉得扎棚子首先肯定不行。
1: 对，
0: 但是呢，您可以在什么像游客服务中心，咱们工作人员能不能是不是在这个室内或者有一个地儿专门供大家，如果带饭在那吃饭，
1: 对，就辟出了一块，
0: 确实给人提供个地儿。
1: 哎，
0: 但是这个咱不能随意的啊，就地往这一坐铺一个什么出来，
1: 那不行，那不行，
0: 这个真的不行，因为咱们国家这个人流量，咱们不能跟有些国家比啊。
1: 是，尤其是咱们五一假期期间、节假日期间，更没法弄啊。
0: 可不是嘛，这不是昨儿我这个咱节目还说吗，我那朋友在东城说开个窗户看夜里旅行团。好，下面咱们关注一下这个五一出行这个三站两场的情况啊。今年五一假期呢，大兴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达到85万人次，同比增长是约10%，与长三角等城市群之间的航线客流量也是较为集中的。假期期间，大兴机场航空公司和相关单位通过增加班次、一证通关、优惠满减等这些措施，助力旅客顺畅出行。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记者孙源发回的报道。
2: 临近五一假期，大兴机场的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在假期当中，大兴机场和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城市群之间的传统热门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前往三亚、贵阳、西安、哈尔滨等地的客流量也将有明显增长。大兴机场运行管理部主管李如一说，
3: 大兴机场五一预计执行航班是在5249架次，运送旅客呢大概是在85.67万人次，相较去年呢，同比增长了8%和12.16%。高峰日呢，预计出现在这个5月1日。后续呢，也将新开通意大利米兰、巴厘岛，也包括里斯本等相关的其他航线。
2: 为有效匹配市场需求，在小长假期间，中联航及时加密了北京大兴到延吉、白城、鸡西、福州、台州等航线班次，进一步织密航线网络，满足旅客假期出游和探亲的多元化选择。在提升旅客出行体验方面，中联航地服部客运一分部高级经理王思文介绍，
4: 大力推广电子登机牌、一证通关、无纸化通行以及呢自动值机，也就是说旅客通过网上线上完成值机选座之后，就可以凭身份证在大兴机场通过安检顺畅登机。如果旅客晚到机场的话，也打破了值机接载的这个限制，旅客呢到达机场后，我们会通过值机协同机场工作人员包括安检等协作单位，尽全力确保旅客的顺畅出行。
2: 针对机场的商业服务，在近期大兴机场引入了西太后、大江、哈苏等多个机场首店。北京首都机场商贸有限公司大兴分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宋大刚说，
5: 在国内店面呢推出了满减活动，旅客购买满一定金额可以享受专属的折扣。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5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咱们首都机场的消息啊。预计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呢，首都机场将运送旅客102.3万人。

0: 罩等措施，保障旅客顺畅出行。那么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孙元发回的报道。
1: 今年五一假期，首都机场预计将运送旅客102.3万人次，跟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比平峰时有所增长。数据显示，旅客出行高峰预计出现在5月1号，返程高峰预计出现在5月5号。首都机场航空业务部航空发展业务经理孔欣说，
2: 五一期间呢，首都机场客流主要出行的目的地呢，以上海、成都、深圳以及香港、首尔、新加坡等城市。那么我们也是联合了航空公司持续优化航网布局，航线网络已经覆盖50余个国家的200余个航点。首都机场呢，也是持续扩大快线的范围，联合国航、西部机场集团开通了首都到西安的快线，每日单向班次呢，也是增至了10班。此外呢，我们还联合了中旅旅行、携程集团，在 T3 的国际中转区域和到达区域设立了文旅服务专区，提供了北京及周边的文旅产品。
1: 小长假期间，首都机场也将结合航班计划和客流情况，加强。

0: 战区管委会首都机场地区综合介绍，
1: 节前联合首都机场对 T3 停车楼网约车区进行了优化，在上客区增加2个空烟管理专岗，新增柱贴和地贴标识6处，增加候车区座椅设施，提升旅客等候体验。
0: 在旅客出入境方面，预计五一小长假期间，首都机场口岸的出入境人员数量为24.5万人次，日均4.9万人次，比4月份日均值增长约11%。北京边检总站执勤二大队副队长李宁说：“
2: 为积极应对五一假期出入境客流高峰，通过实时监测掌握口岸客流情况，动态调整查验通道，全天候的开启快捷通道，提供现场采集备案服务。符合条件的旅客呢，可以实现丝滑通关。”精准落实24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等便利化措施，优化临时入境许可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的流程，及时为老人、儿童等需辅助人员提供帮扶。
3: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4: 这里是早安北京。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值得。

0: 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五月三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五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